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。下面我们将为您送上动听的歌曲，与您分享音乐里的美好风景，感受歌声带来的愉悦与感动。首先请欣赏刀郎带来的命运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风景线。每一首歌都有属于它的风景，每一段旋律都有属于它的故事。感谢继续收听，让我们一起跟随音乐，欣赏更多美好的旋律，让歌声点缀今天的美好时光。